尽量做点有意思的事情，有意思的事情里尽量做那些没做过的，不必太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再过100年反正他们就看不到你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心里的垃圾定期倒一倒，把不愉快的人和事从记忆中删除，格式化自己，才有储存快乐的空间。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绕不开的自己。

爱轻易形成，真爱一回惊心伤痕，泪慢慢流。

冷了给自己加一件外套，饿了给自己买个面包，失败了给自己一个目标，跌倒了在伤痛中自己爬起来，并给自己一个宽容的微笑。学会了爱自己，世界才会给你看它的美好。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我的音乐，听我的。
3: 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4: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5: 音乐，音乐，音乐。
3: 我的音乐有态度。
6: 所有快速云淡，一直下，这节奏三百个点 ，right here right now。
3: 我的音乐会呼吸。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一刻去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 89.0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有氧音乐。大家早安，欢迎在这一刻来跟我一起听听歌。听到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呢，这也是来自于薛岳演唱的歌，叫做《上场》。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去看电影？如果你走进电影院的话，一定要去看的电影是哪一部呢？我觉得最近大家一定会把这一票投给《功夫女足》，因为这也是周星驰导演的一部我们等了很久的电影啊。我周围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走进电影院当中去支持票房了。虽然呢，就网络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叫我们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票，但是他本人说，哎，我也没有请你们吃过饭，其实你们也不用这么说，就是他可能并不了解自己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的地位就是我们希望这是一种传承的力量，包括其实这部电影也非常的适合小朋友去看所以已经到了暑期了，就是如果大家平时啊周末啊刚好也有时间的话，可以带上自己家的小朋友去看一下这部电影，我觉得你一定会觉得不虚此行，就是是一种情怀在吧。包括最近有很多的博主啊将周星驰以往的电影翻出来，然后呢大家就是再去细细的品味，你才会发现原来他藏了很多东西在他原来的电影当中，就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的。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时隔晴天，我们要听到他们的一首歌叫做《破晓》。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非常有振奋人心力量的一首歌，来自于十个晴天的破晓。就是选到这首歌曲呢，也是觉得这是一首非常能够给大家力量的歌。我觉得特别是在早上啊，很多的朋友在早上的时候可能有一点起不来啊，然后或者是说呢，就是觉得一天又开始了，然后压力又比较大，就需要有这样的音乐呢来让大家放松心情。

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路虎的歌，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夏天的味道，那么这也是这首歌曲的情书版，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

听到的是来自于刘宇宁的歌啊，其实今天还有一首他的新歌的，那我在稍后的时间当中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在这一边呢，也欢迎大家听了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和我一起听歌。近期的新歌呢也比较多，就是每一首呢都很有自己的故事在。那么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Aline， 我们要听到的是 Aline 的新歌《一个人》。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他的一首全新的情歌单曲，希望呢能够透过这种温柔的真实的声音陪伴每一个夜深人静时候依旧在勇敢独自前行的朋友。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一个人》。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阿令，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一个人》。就是每一次你在听阿令唱情歌的时候，就是很容易投入到他的歌里，因为他的声音当中呢，就是有那种非常坚韧的，然后非常深情的，你又会觉得就很容易在听他唱歌的时候感受到内心里面那种安静的、空旷的，又有一点小小慌张的这种情绪。而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在描述着一个人的生活，就像是在你身边的朋友，在某一刻你需要陪伴的时候，他就静静地陪在你的身边，陪你一起度过那一些非常重要的日子。而阿令这一次呢，也是推出了他出道20周年的演唱会的主题曲，叫做《绕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一起分享过。那么在短短的这段时间当中呢，绕路那首歌曲也突破了700万的这个收听，包括他的 MV 呢也突破了1000万次。所以接下来他希望可以继续的延续这样的一个路线，那同时呢也以幸福在歌唱入围了这一次的金曲奖年度歌曲奖的这样的一个奖项，就是希望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好消息毕竟他已经出道20年了，现在可能有一些朋友也只是听过他的歌，就对于他本人来说可能也相对比较模糊。而一个人的诞生呢，也是阿令在某一次机场巧合的遇到了他的好朋友戴佩妮，然后两个人在短暂真诚的聊天当中呢，就是聊起了近况，聊起了心情。阿令就主动的邀歌，后来呢就收到了这首带着孤独安静独立的一首非常有氛围感的作品。这首歌其实就是写着一个关于这种小心翼翼的情感状态有一点点拉扯，也有一个人的心意，然后慢慢的在这首歌当中缓缓的摊开所以我觉得我是很喜欢这首歌的，然后也希望大家也可以喜欢这首歌。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来自于何炅和黄子弘凡，这首歌曲的名字是我是你好朋友。那么这也是《玩具总动员5》当中的中文主题曲。

听到的是来自于何炅和黄子弘演唱的《我是你好朋友》。那么《玩具总动员》呢，其实陪伴着很多大朋友小朋友一起长大的一部非常经典的动画电影啊、然后呢这一次也邀请来了何炅来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懂得很多就是80后90后的朋友的这种情绪在的啊、所以我也非常的期待啊，想要看一下这部电影。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郁可唯，我们要听到她在《茉莉》这部影视作品当中演唱的一首歌《见幸福》。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可唯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见幸福》。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莫离》这部影视剧当中的一首人物曲，就是将这个人物的他的经历、他的情感融入到这首歌里啊，这是很有代入感的一首歌。如果你追了这部剧集的话，就一定会对这首歌曲印象非常深刻。继续要听到的来自于时隔晴天，这次呢拿到了他们在这张就是全新的一首 EP。 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时隔少年从2022一路走来的友情见证。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不说再见》。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十个晴天，叫做不说再见。十个少年一路奔跑，一路成长，也和无数陪伴他们的人共同留下了难忘的青春记忆。歌曲呢，由曾经打造过年轮有点甜的知名制作人然后制作。那么十个晴天的演唱呢，也将这种不舍并肩的珍贵以及再次出发的勇气都唱在了每一句的约定里。我们不说再见，梦想不会落幕直到明天。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直关注到他们的朋友，就是一定会了解这首歌的这种关于真心陪伴，关于永远会在路上重逢的这种感觉。然后也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关注过他们的朋友。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袁娅维啊，这也是电视剧《明强》这部电视剧原声带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等雨停下》。

0: 装修怕增项，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增项，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听到这首歌来自杨丞琳，年轮说。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呢，也是近期的一首新歌，叫做画像。

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画像》，继续要听到的呢，来自于告五人。那么这首歌收录在，一部剧集叫做《秋雪漫过的冬天》当中。这首歌其实也是一首非常有氛围感、有情绪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当铺》。

听到的是来自于告五人的歌，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陈势安的歌。他也是我觉得声音特别有辨识度的一位歌手。那他在2024年的时候发了一张专辑叫做走心的歌之后，然后呢又在今年发了他的第九张个人专辑。这首歌曲呢就是首播的无氧情歌，叫做我堕落你自由，那也率先的揭开了专辑的这样的一种核心的概念，就是用我的崩溃换你的洒脱。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苦情歌的一种诠释的方式，那么也非常的贴合陈势安的声线。它可能并不是一首关于分开的歌，而是当爱走到最痛的时候，选择用自己去承受来成全对方的自由。陈势安呢也是用他非常细腻而有力的诠释，将这样的一种脆弱唱成了一种力量，让情歌不只停留在心碎，而是走向成熟的放手和相互理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陈势安，我堕落你自由。那么这首歌曲呢，是陪伴每一段正在经历分离和挣扎的关系。这是一首关于勇敢长大和成全的一首歌。原来分开它不一定有人错，在释怀当中学会放手，在放手中学会成全。当爱走向最痛的地方，那么留下的不只是崩溃，而是一种更成熟的理解。所以用自己的成全换对方的自由吧。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我们来听听孙燕姿的新歌《

时间来到这一刻，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靖的一首新歌。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半日闲》，我觉得也是一首，就是基于下一个天亮的执着守望到心墙的温柔疗伤。那郭靖的声音呢，陪着我们走过了整个青春的激动和迷茫。那么他的声音在经历了近20年的音乐旅程之后，终于在这首歌里和生活达成了最温柔的自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半日闲》。

0: 看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任素汐的《风》，结束今天的节目。希望你今天有一个好心情呀！我是子月，我们下期见吧。
1: 一切都像风，不经意间就失去。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它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中国汽车工业的版图上，长安汽车一直是最独特的存在。它从1862年的上海洋炮局这家兵工厂起步，经历了三次艰难创业，最终成长为中国自主品牌的销量冠军。在深蓝、阿维塔、起源三大新能源品牌高歌猛进的同时，长安的转型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合资板块持续低迷，高端化屡遭挑战，盈利压力如影随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长安汽车，来聊一聊它的百年传承、转型阵痛，以及那些值得深思的成败得失。在节目播出期间，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在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伍佰的《亲爱的再会了》。

长安的故事始于1862年，那一年李鸿章在上海松江创办了洋炮局，这就是长安汽车的前身。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到抗战的内迁重庆，从新中国的第一辆吉普车到改革开放后的微型车热潮，长安用10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兵工厂到汽车企业的第一次蜕变。而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2006年，那一年长安福特马自达发动机公司投产，长安开启了与福特马自达铃木等外资品牌的合资时代。此后数年，长安福特福克斯、蒙迪欧、翼虎等车型轮番登场，长安自主品牌也推出了奔奔、悦翔、逸动等热销车型。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2016年，长安汽车年销量突破300万辆，其中自主品牌占比超过50%，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当之无愧的一哥。但盛极而衰的规律同样在长安身上应验。2017年，长安销量开始下滑，长安福特从年销近100万辆跌至2019年的18万辆，自主品牌同样陷入增长瓶颈。而这一次，长安选择了主动变革，开启了第三次创业，全面向新能源智能化转型。长安的第三次创业始于2017年，那一年长安发布了香格里拉计划，宣布到2025年全面停售传统燃油车，实现全系产品电气化。这个在当时看来近乎接近的计划，如今回看却是长安转型的关键一步。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来收听 FM89.0 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那些好听的国风歌曲。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的音乐当中啊，这个国风的歌曲占据了很大的位置。那其中《踏山河》这首歌曲呢，全网60亿的播放量啊，应该说也是成为了一个爆款，也是热血江湖的一个国风歌曲。流行的鼓点搭配豪迈的戏腔，家国侠客的氛围感特别强。所以说有很多的一些作品，比如说像青少年的赛事啊，还有一些励志的短片，都会拿它作为一个背景的歌曲吧。好，一起就来先听听这首《踏山河》。

提到歌曲《蓝雀》，这首歌曲应该是属于顶流戏腔流行的一种国风吧。梨园的戏台氛围感拉满了，而且副歌听起来也是抓耳上头。这样的一种婉转的流行曲调，再来搭配古典的戏韵，所以说呢，听起来格调雅致却不低俗。好，一起来听听《蓝雀》。

龙耀华夏这首歌呢属于现象级的流行国风歌曲吧，里面听到它的这个编曲以及配器，编钟大鼓民乐是一种混搭的，全网当年的播放率也是在破了百亿的这样的一个不断攀升的趋势，年度正能量国民的热单。这首歌曲大气恢宏，所以说像一些演出的开场还有少年励志的一些主题播放当中呢，我们都会来听到这首《荣耀华夏》。

往下来听一听刘宇的《同袍》，这首歌也属于新潮的流行国风吧，是以汉服的衣冠华夏风骨为一个内核，旋律很悠扬时尚，而且这首歌曲呢也是兼具了国风的美感和民族团结的意义。好，一起来听一听《同袍》。

杏花赋这首歌是非常里面非常美感的一首歌曲啊，京剧的唱腔融合了流行的编制，而且很诗意婉约，雅致新潮。这样的一首歌呢，就区别于普通网红的一些古风，文化质感比较高。一起来听一听杏花赋。

提到国民级的流行国风歌曲，半生雪应该算是一首。温柔的戏腔既有古风美感，而且呢还会编为了爱国合唱的版本啊，老少皆宜。以下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几个版本。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提到许嵩的歌，我们会想到很多，那么他也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流行国风啊，比如像《洛阳纸》这首歌曲呢，是古筝古琴搭配现在的流行编曲，所以听起来古韵雅致，旋律也是舒缓耐听，大众的接受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好，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洛阳纸》。

关山九这首歌应该算是比较流行的这种烟嗓的国风啊，洒脱大气，节奏呢也比较欢快流行。

欢迎继续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听的国风歌曲。不负人间这首歌曲风比较清冷，旋律也很细腻走心，里面没有情爱的俗套叙事，通透淡然。

刚刚我们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是2026年华语流行榜的冠军曲风单曲啊，名字呢叫最是人间留不住。这首歌曲呢，古典的宋词诗意搭配现代的流行旋律，婉转轻盈，而且新潮柔美。继续往下来听，下面这首歌是许嵩的一首《昨夜书》，这也是一首比较流行的国风歌曲啊。它是央视经典咏流传舞台作品，也续写了岳飞《小重山》，以现代国风旋律诠释了英雄壮志难酬的这种家国悲愤啊，而且编曲听起来非常的大气厚重，也兼具了历史的底蕴和流行的听觉美感。好，一起就来听一听《昨夜书》。

歌曲《不染》，这个是毛不易啊，国风偏乡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比较温润，而且叙事感比较强一些。他的这首歌也是出自《消灭沉沉烬如烟》，曲调很清雅淡然，远离了世俗的一种纷扰的洒脱意境。

刚刚一起来收听的这首歌曲，毛不易染唱的《不染》。整首曲子曲风清雅淡然，而且悠扬的古风旋律也是洗去了尘世的浮华。歌词诉说着坚守本心、看淡世间纷扰的从容心境，所以听起来呢，很舒缓、很温柔，古韵悠长。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好，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妍。那现在我们一起来听的这样的一首歌，大家非常的熟悉啊，孙楠的《拯救》。

这首歌曲呢是以都市人的情感困境为底色，高亢爆发力啊特别的强，写出了普通人面对现实的这样的一种呐喊啊。思南标志性的高音也是让这首歌成为了华语乐坛考验唱功的经典曲目。

像这首歌《我们的爱》，如果看过《我们的爱》这首歌曲的 MV 的话，可能大家呢也会对其有深刻的印象，这个故事感是非常强的，所以说一经推出就爆火啊，拿下了全球华语榜中榜年度最佳歌曲。所以说呢，这首歌曲也是一代人青春记忆里的抒情摇滚经典。

刚刚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我们的爱，可以说也是一代人青春记忆当中那首最难忘的歌。好，往下继续来听歌吧。下面这首歌曲是倔强，我们会发现啊，选取的一些歌曲都是比较喜欢听的经典之作。那么这首歌曲应该说是一首标志性的励志摇滚，也是创作于乐队遭遇舆论压力的时期，核心就是坚持自我，不向世界妥协。这里的歌词，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相信这样的一句话呢，也是鼓舞了无数年轻人去追逐自己的梦想，传递忠于内心，接纳与众不同的精神。所以说呢，倔强这首歌也常常作为毕业和追梦场景的金曲，一起来听一听。

即将往下听的这样的一首消愁啊，其实这首歌呢就是描绘大都市普通人的一种孤独吧，这个也是道尽了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写背井离乡平凡人的一种心酸和温柔坚持。歌曲很平缓，叙事感也很强，歌词的文字功底啊很深厚，也戳中了无数打工人，所以说这首歌被称为了现象级原创民谣作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长安汽车。在新能源高歌猛进的同时，长安的转型之路呢并非一帆风顺。首先是合资板块的持续低迷，长安福特、长安马自达不仅拖累了长安的整体销量，更蚕食了利润。其次是新能源板块的盈利压力，深蓝、阿维塔、起源三大品牌目前均处于未盈利状态，高昂的研发投入、激烈的价格战尚未形成规模效应，这些都是新能源品牌短期内难以盈利的原因。

长安的转型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亮点，起源品牌的差异化定位，在深蓝和阿维塔之间，起源主打数字进化，定位更加大众化。那么有分析指出，起源的成功在于精准的定位，在15到20万元这个最主流的价位段，起源用不错的设计，够用的配置，合理的价格，抢占了大量燃油车用户置换新能源的市场。如果说深蓝是长安的尖刀，那么阿维塔是长安的旗帜，而起源那就是长安的压舱石。

就目前来看，长安汽车转型的成功源于第三次创业的战略前瞻性，在2017年就宣布全面向新能源转型，比大多数传统车企早了好几年。源于深蓝，起源阿维塔三大品牌的差异化布局，覆盖了从15万到40万的不同价位段。源于对核心技术的高度重视，香格里拉计划和北斗天枢计划为长安构建了技术护城河。但是长安汽车的挑战同样清晰，合资板块的持续低迷短期内难以好转，新能源品牌盈利压力巨大，高端化道路步履维艰，阿维塔仍然未找到突破点。但是长安最可贵的品质是它从不掩饰问题，也从不放弃变革。正如朱华荣所说的，长安汽车不是在转型，就是在转型的路上，第三次创业远未结束。

长安宣布到2030年推出不少于60款全球产品，海外销量突破120万辆。在新能源产品方面，深蓝的 G318、 起源 E07 等新车型密集亮相，进一步丰富产品矩阵。那么在价格策略上，深蓝、起源等品牌纷纷推出限时优惠。在技术层面，长安发布了全新一代的增程系统，综合续航突破1200公里，与蔚来达成换电合作，加入了换电联盟，与华为签署投资协议，阿维塔成为华为引进的第二家股东。

从1862年的洋炮局到现在的新能源车企长安汽车，用100多年的时间证明，每一次危机都是新生的开始。从兵工厂到汽车巨头，从燃油时代到新能源时代，长安汽车的百年历程是中国工业从弱到强的缩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回忆伴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0: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收听经典好歌，一起来聆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情感故事。
1: 不要回头留恋，彻底一点眼睛才。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FM89.0， 我是主持人卓音。在12点到13点之间的这段时间当中呢，我们将一起来聆听经典好歌。在13点之后，我们将一起来收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情感故事。

一首经典的老歌会让我们想起以往的回忆。那么这首尘缘，不知道朋友们是否还记得它。这首歌呢，其实是七八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歌曲之一，延续了怀旧沧桑的风格，淡然的演绎却唱尽人间聚散，道尽人世悲欢。

这是另外一个版本的尘缘。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翻唱陈圆这首歌呢？首先是这首歌的包容性非常强，它的旋律呢不局限单一的风格，既能唱出沧桑的厚重，也可以演绎空灵的温柔，男声女声美声通俗唱法都能够适配，给演

0: 人随风过，自在花开花又落。这首歌它不只是写情爱，更是写人生起落，人情冷暖。如果人到中年，那我想应该能读出半生漂泊的感慨，年轻人呢也能够从这首歌当中读懂离别和释怀。
1: 满腹相思都沉默。
0: 另外，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这首歌呢其实是自带国风的氛围感，伴奏呢搭配也是非常丰富，无论是正式比赛舞台还是日常演唱，很容易打动听众，也是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回响。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漫步人生路》，是邓丽君的作品。

这首歌呢可以说表达了路纵崎岖依旧不畏艰险的精神，风沙雪雨也要愉快欣赏的乐观情绪。

在这时段，我们一起来聆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首先来收听李姐的故事。李姐是一名普通的社区文员，常年埋在琐碎的工作和家庭矛盾里。她和远在家乡的父亲隔阂很深。年轻时，她一心想要离开小城，追求自己的生活。但是父亲强烈反对，父女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她赌气远赴外地，许多年很少主动打电话，总觉得父亲思想保守，无法理解自己。日复一日，忙碌怨气包裹着他，他执着于证明自己的选择正确，刻意减少回乡的次数。一个安静的夜晚，他偶然点开了《寻梦环游记》这部电影。影片里，小男孩米格执着追求音乐的梦想，一度和家族决裂，闯入另外一个世界之后才懂得，梦想固然珍贵，但家人的爱是生命最根本的底色。那一瞬间，他泪流满面，他忽然醒悟，自己一直在和父亲较劲，执着于输赢，却忽略了岁月正在悄悄带走相聚的机会。父亲日渐老去，那些固执的背后藏着不善表达的牵挂和担忧。电影落幕，他主动拨通许久没有好好交谈的父亲的电话，没有争辩，只是轻声问候家常。从那以后，他每年固定抽出时间回乡陪伴父母，耐心倾听父亲的唠叨，学着接纳两代人的观念上的差距。这部电影带给他最大的启迪，就是人生不必执着于争对错，不要等到遗憾降临才懂得珍惜。所有血脉亲情经不起长久的冷战和疏远，好好沟通，用心陪伴，不要让遗忘成为亲人之间最后的那段距离。

再来收听老周的故事。老周经营一家小店，但是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彻底失败，负债缠身。那段日子他整日消沉，自我怀疑，不愿出门与人交往，觉得自己一事无成，看不到未来的出路，甚至常常向家人宣泄负面情绪。家人的理解没有唤醒他，他被困在失败的阴影里，认定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一次深夜，他看完《当幸福来敲门》，主角克里斯跌入人生谷底，失去住所，带着年幼的儿子露宿地铁站洗手间，四处蹦迪，受冷眼相看。可即便身处绝境，他依旧没有放弃心中的目标，拼尽全力抓住每一个微小的机会。最打动老周的不是最后成功逆袭的结局，而是主角在无尽苦难里依旧守住责任，保有希望的那个模样。他开始反思，自己仅仅经历一次失败就一蹶不振，可生活里还有需要自己扛起责任的家人。一夜深思之后，他收起消极的情绪，放下面子，重新寻找出路。从小零工作起，踏实努力，一点点偿还债务，重新规划生活。老周说，这部电影让他彻底明白，幸福不会主动敲门，没有人的

生永远一帆风顺，困境是常态，真正拉开人与人差距的是跌入低谷时能否守住内心的希望，愿意持续坚持。不必惧怕暂时的失意，只要不放弃努力，生活总会慢慢迎来转机。

0: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我们一起来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1: 我你还回复
2: 师傅，那可是三倍工资，我想多挣点。
1: 金卓，你呢？
3: 我呀，想家了。
0: 腊月里，营口的雪下得总是比别处都要急。凌晨三点，张卫国途经营口，他的面包车在高速上抛锚了。零下20度的低温，发动机舱里结了一层厚霜。他裹紧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敲了敲引擎盖，嘴里呼出的白气瞬间就消散在空气里。他是跑长途货运的，这几年为了给儿子凑在深圳读高中的学费，连年夜饭都在车里对付着吃。这时收音机里放着《人在囧途》里那首凄婉又倔强的《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歌声像一根针轻轻刺

今年必须回。他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他记得人在囧途电影里，牛耿和李成功一路波折，最后还是回到了家。他也一样，家里有80岁的老娘等着他回去贴春联，煮那一碗他最爱的红糖姜撞汤圆。冰冷的雪地里，扳手碰撞金属的声音格外清脆。2个小时后，车终于重新启动了。张卫国抹了把脸上的雪水，踩下油门。当第一缕晨曦刺破辽东的天际，那辆破旧的面包车终于驶进了通化市区。远远的，他看见站台上挂着两个大红灯笼，像极了电影里那个温暖的家。终于回到了家，家里的门没锁，虚掩着。老娘坐在炕头，眼睛一直盯着窗外的雪窝子，耳朵却竖得老高，听到车轮碾过积雪的咯吱声，他猛地站起来，脚步有些踉跄。

奔到门口。卫国，娘，我回来了。张卫国放下手里的年货，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这一年他闯过祸，赔过钱，在高速上冻得直打哆嗦，但此刻跪在老娘面前，他觉得所有的苦都值了。老娘没说话，只是伸手抚摸他冻裂的脸颊。那一刻，过年的意义不再是山珍海味，不再是烟花爆竹，而是这双干枯却温暖的手，是这盏在风雪中守候了一整年的红灯笼。就像人在囧途里，无论路途多坎坷，回家的路永远都有光。

与张立国不同，林兰的春节是在出租屋里度过的。窗外是繁华的都市夜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可这热闹与他无关。他看着手机屏幕上不断跳动的红包消息，眼眶通红。今年他没有回东北老家。林兰是护士，在南方一家三甲医院值班，手机里老家的视频电话响个不停，母亲在那头笑得合不拢嘴，父亲在一旁张罗着满桌的年夜饭。兰兰，快吃饺子，这是你最爱吃的酸菜猪肉馅儿的。母亲把镜头对准那一盘盘热气腾腾的饺子。林兰咽了咽口水，她强颜欢笑。爸妈，我也正吃着呢，医院发了年夜饭，可丰盛了。其实那只是一盒普通的快餐。她想起囧妈里许一万和妈妈在火车上的那段旅程，虽然吵吵闹闹，最后却成了彼此最珍贵的回忆。而他连这样一段旅程都走不成。深夜交班后，林兰回到空荡荡的出租屋，她打开窗户，凉风灌了进来，让她瞬间清醒。她想起小时候也是这样的除夕夜，一家人围坐在炉火旁，看着春晚，抢着红包，色的外表下全是不求回报的牵挂。电影落幕，昏暗的房间里，母子二人沉默了许久。陈桂兰主动拉过儿子的手，轻声说起年轻时的委屈和不容易。儿子也放下多年的心结，坦诚自己曾经叛逆不懂事。一场电影穿越两代人的时光，曾经针锋相对的母子借着影片里朴素真挚的母爱，解开积攒多年的误会。往后日子里，母子常常一起翻看这部电影，隔阂逐渐消散，平淡的家常陪伴成了彼此最珍贵的幸福。

时光韵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讲述人卓一。我们在这一环节当中呢，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老张和老李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两人相伴走过年少求学、青年打拼、中年养家整整30年。年轻时一起逃课玩耍，一起打工谋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情谊坚不可摧。人到中年，生活压力接踵而至，各自忙着养家糊口，奔波工作，日常见面是越来越少，偶尔联系也只是匆匆几句问候。一次老张意外摔伤住院，老李放下手头的琐事，日日守在病床前照料。闲暇时两人躺在病房，一起重温年少时最爱看的励志友情电影。影片里几位少年不惧坎坷，彼此扶持，哪怕历经世事变迁，依旧坚守初心与友情。看着画面里并肩前行的身影，两位中年人感慨万千，他们想起自己年少无话不谈的岁月，想起落魄时互相兜底的日子，也明白成年人的忙碌从来不会冲淡真心的交情。出院之后，两人约定每月抽空相聚，一起翻看老电影，聊一聊生活琐事、心事烦恼。这部电影成了二人友情的见证。30年岁月流转，生活磨平棱角，电影却留住初心，平凡普通人的知己情在光影里愈发醇厚长久。

这里是光影故事，欢迎您继续来锁定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FM89.0， 我是讲述人卓音。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第三个故

诗。王大爷和王奶奶携手走过了52年婚姻，从青涩相恋到满头白发，大半辈子柴米油盐，日子平淡朴实。年轻时候为了养家糊口，两人整日忙碌劳作，很少有浪漫相处的时光，争吵琐碎填满日常。步入晚年，儿女成家立业，老两口终于清闲下来，朝夕相伴度日。有一天傍晚，孙女拿来一部怀旧电影《遇见你真好》，陪着两位老人一起观看。电影里青涩纯粹的爱恋，不离不弃的陪伴，勾起了两位老人尘封的回忆。王奶奶看着影片，想起当年不顾家人反对，执意嫁给一无所有的王大爷。王大爷也想起年轻时没能给老伴儿体面的生活，满心愧疚。半辈子风雨同舟，一起熬过贫穷病痛，一起拉扯儿女长大，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日复一日的相守。电影缓缓播放，两位老人依偎在一起，细数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过往的拌嘴矛盾尽数释怀，彼此才懂平凡日子里不离不弃就是最安稳动人的爱情。此后每晚老两口都会相伴看温情电影，晚年时光温柔安稳，半生相守皆是深情。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会褪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倔强。那些看似难熬的时刻，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对赌，我们用选择做主，用坚持博弈，历经破碎又重组，才能变得丰富。那些过往的荣耀与伤痕，最终都化作了滋养灵魂的养分。原来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受伤，而是敢于袒露自我，缝补灵魂，在人生的赌局里始终保持不屈的傲骨，把所有经历都视作生命馈赠的

细雨朦胧的街头，每一把花伞都藏着期待，可盼到的只有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的卑微与无助。明知执着会让自己衰老，却依然不愿放手。秋来叶落，梦里反复出现的身影，是放不下的牵挂。从我不会恨你，到我一

定恨你，再到我很讨厌你，层层递进的情绪里藏着深爱后的不甘与不舍。洗去枕旁的余香，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伤痛里慢慢学会与自己和解。

我是子衿。世人总把与众不同定义为疯癫，把不随波逐流视作病态，却忘了所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初都似疯人。那些被质疑的敏感，被嘲笑的执着，恰恰是打破平庸的力量。我丧故我在不算病，这是对世俗眼光最有力的回击。真正的疯狂是敢于坚守自我，不向平庸妥协。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正常时，这一份 pretty crazy 的勇气，正是我们对抗平庸、活出真我的底气。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始终保持灵魂的独特与清醒。

郁蒙蒙的街头，每一滴雨都像是回忆的注脚。我们都曾在某个雨天独自徘徊在熟悉的路口，盼着某个身影出现，最后却只等到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最笨拙的坦诚。明知执念会伤人，却还是忍不住牵挂。从春到秋，从青丝到白发，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都被雨水冲刷得愈发清晰。小雨里的等待是青春最纯粹的执念，即便最终只剩遗憾，也成了记忆里最温柔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想起时仍会心头一暖。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音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FM89.0，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2: 一起聆听岁月。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庾澄庆演唱的歌曲《春泥》。

这首歌曲的歌词当中用春天的泥土来作为比喻，象征着爱情呢是需要经历痛苦和磨砺的，但是只要坚持和珍惜就能够开出灿烂的花季。那么这种比喻呢也传达了爱情需要经过时间的洗礼和坚持最终绽放的美好寓意。那么在音乐风格上来说呢，这首歌曲是一首流行的抒情歌曲，通过淡淡的吟唱传达了不放弃爱情的希望和对爱情的珍视。这种音乐风格与歌词当中的比喻可以说是相得益彰，也使得整首歌曲在情感的表达上更加的深刻动人。好的，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由林忆莲演唱的歌曲《至少还有你》。

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曲呢，表达了对爱人、朋友或亲人的感激和陪伴之情，强调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呢，有他们的存在，使得一切都变得有意义。那么这首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为我们传达了深厚的情感联系和对珍惜身边人的一个重要性。其实这首歌曲的背后呢，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就是它讲述了夫妻之间深厚的情感，尤其是在一方生病或者是面临生命的威胁的时候呢，另一方的坚持和对对方的不离不弃，这种情感在歌词当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也使得整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情歌，它更是一首关于生命和爱的赞歌。

这首歌曲呢，想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听到它的前奏呢，就已经知道了这是一首什么歌曲了。没错，这就是一首由动力火车的经典歌曲，名字叫做《当》，那也是琼瑶剧《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啊。那么这首歌曲的词曲呢，是非常优美，旋律也是非常动听的，表达了对美好爱情的无限遐想和向往，是一首充满了爱意的歌曲。可以说这首歌曲的编曲是非常独特的，前奏呢以简单的钢琴和弦开始，然后呢逐渐的加入了弦乐和打击乐，营造出了一种激昂高亢的气氛。那么随着音乐的展开呢，曲调逐渐就开始变得柔和，表达出了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憧憬。接下来要一起听到的歌呢，是来自于彭佳慧演唱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相见恨晚》。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 八九点零营口研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岁月不了情》，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雨萌。这一时段节目的主题是经典老歌欣赏，在这里呢，大家可以听到最经典的流行歌曲，让您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尽情享受这一刻的快乐。首先，我们大家一起来听由孙燕姿演唱的歌曲《开始懂了》。

时懂了呢，收录于孙燕姿2000年12月7日由华纳唱片发行的音乐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那么这首歌曲呢，不仅在发布当年是获得了新加坡金曲奖年度十大金曲奖，而且在多年之后呢，依然被许多人认为是孙燕姿的一首经典之作。接下来一起来听由林俊杰演唱的歌《可惜没如果》。

时机点的做出正确的选择与决定。人生当中的每个改变都可能是一次更好的转变，勇敢地为自己立下决定，由自己来命定自己的人生。或许从这一首歌曲，从这一个年头开始，你我的故事呢，走向都不再抱有遗憾，可以让未来没有可惜，也没有如果。

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潘玮柏和弦子演唱的歌曲《不得不爱》。那么这首歌曲呢，是收录于潘玮柏2005年的七月发行的专辑《高手》当中。这是一首很精致又很动听的对唱情歌，拉丁风情的前奏呢，也为我营造出了一种浪漫性感的氛围。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岁月不了情，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雨萌。这一时段节目的主题呢是经典老歌欣赏，那些年的经典金曲呢唤起的是岁月的涟漪，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老歌的回忆里，一起来听由张韶涵演唱的歌曲《隐形的翅膀》。

隐形的翅膀呢，象征着自由和理想，它代表着人们在困境当中追求梦想的力量和勇气。很多人都说这首歌曲听过之后呢，会给大家带来希望、温暖与安定的力量。那么无论是在面对生活的挑战，还是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呢，这首歌曲《隐形的翅膀》都能够激励人们勇敢地面对，不要放弃希望。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接着来听歌，一起来听由吴奇隆演唱的《追风少年》。

追风少年呢，其实它代表着一种潇洒、快意、恩仇、不经意溺于形式的一种态度。我觉得整首歌曲的这种节奏感呢，就像是说少年那种充满活力的心跳。少年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呢，他会充满了干劲儿，不畏惧困难。那么轻快的节奏呢，再搭配上这首歌曲的歌词，能够让听众更好地感受到追风少年那种积极向上、勇往直前的精神。接着呢，一起来听由任贤齐演唱的一首经典老歌，名字叫做《天涯》。

在当前的社会文化环境当中呢，音乐就成为了连接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一个重要纽带。那么这首歌曲《天涯》呢，作为一首经典之作，不仅传递了欢乐，也给大家带来了情感的共鸣。我觉得其实每一首经典歌曲呢，都如同是一道光，照亮了我们的人生旅程。好的，那接着呢，带给大家一首由梁静茹演唱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名字叫做《给未来的自己》，我们一起来听。

有了爱情与励志元素的一首经典作品。那么我觉得通过梁静茹她深情的歌声和动人的歌词呢，也向很多的听众传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坚定的信念。

细雨朦胧的街头，每一把花伞都藏着期待，可盼到的只有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的卑微与无助。明知执着会让自己衰老，却依然不愿放手。秋来叶落，梦里反复出现的身影，是放不下的牵挂。从我不会恨你，到我一定恨你，再到我很讨厌你，层层递进的情绪里，藏着深爱后的不甘与不舍。洗去枕旁的余香，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伤痛里慢慢学会与自己和解。

情歌，我是子衿。诗人总把与众不同定义为疯癫，把不随波逐流视作病态，却忘了所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初都似疯人。那些被质疑的敏感，被嘲笑的执着，恰恰是打破平庸的力量。我丧故我在不算病，这是对世俗眼光最有力的回击。真正的疯狂是敢于坚守自我，不向平庸妥协。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正常时，这一份 pretty crazy 的勇气，正是我们对抗平庸、活出真我的底气。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始终保持灵魂的独特与清晰。

细雨蒙蒙的街头，每一滴雨都像是回忆的注脚。我们都曾在某个雨天独自徘徊在熟悉的路口，盼着某个身影出现，最后却只等到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最笨拙的坦诚。明知执念会伤人，却还是忍不住牵挂。从春到秋，从青丝到白发，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都被雨水冲刷得愈发清晰。小雨里的等待是青春最纯粹的执念，即便最终只剩遗憾，也成了记忆里最温柔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想起时仍会心头一暖。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隔着山海思念某个人，发过无数语音条，却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那句任何风景都不如你，是最直白的告白。环游世界的意义，从来不是沿途风景，而是能呼吸到有你的空气。不抱忧只抱喜的体贴，是把每次相聚都当成再见不到你的珍惜。藏着恋人最细腻的温柔，即便相隔千里，心却始终紧紧相依。原来最好的爱情，是我飞向你的每一次飞行都带着雀跃的心情，是我们无需练习的默契，是跨越山海也要相见的坚定。

0: 前尘往事成云烟，那些曾许下的诺言，在一转眼就变成了无法实现的谎言。曾经熟悉的脸庞变得陌生疏离，我的世界也开始下雪，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明显。那句想要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道尽了爱而不得的无奈。我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最后却只能在无人的街吻别，任凭风嗤笑这份无法拒绝的伤悲。这场吻别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遗憾里慢慢学会成全。
1: 前尘往事曾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

历经世事的沉稳长情，少女是藏在心底的纯粹率真，看似矛盾的两个词却勾勒出最真实的生活模样。我们可以在周一用冷色眼影拥抱忧郁，在周三用暖色调漂亮心情，周末大胆游戏，周日在家放空自己，不必迎合他人的审美，不必被世俗的标准束缚，眼角有迷，嘴角有戏，每一面的美丽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生命。这种老派少女的活法

们都曾仰望现实的高墙，背着沉重的愿望翻山越岭，在他人前方不唱路还太长的质疑中摇摆，可即便摇摇晃晃，也依然载着渺小的光芒，向着心之所向的山岗前行。那句手中蒲扇轻拂白月光，藏着最朴素的治愈与安然。原来人生从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无论是高楼林立的都市，还是杨柳依依的村庄，只要跟随内心的声音，每一段无名的旅途都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远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一座城，
5: 一座城，
4: 一个人与音乐为伴，
5: 音乐为伴，
4: 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5: 岁月的清浅，
4: 讲述
5: 讲述
4: 那些歌，
5: 那些歌，
4: 那些年，
5: 那些年，
4: 音乐
5: 音乐。
4: 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收听到的是音乐好时光，用好音乐陪你度过美好时光。那么今天的音乐好时光，我们分享到的是张碧晨的歌曲第一首《年轮》。

0: 慢调养。
1: 余香的副歌部分真的非常触动人心，人啊，总是在失去之后才去怀念，才去想起前任的种种美好。分开之后，常常独自的黯然神伤，所以我们呢，在拥有的时候，就好好珍惜吧。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劝别人放下，其实哪有那么容易呢？大多数人都是一边说着还好，一边在回忆那些一个又一个瞬间，也在期盼一些回答，希望那个人还在原地等待，留声婉拒旧事、就是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歌名呢是一句常常出现在同学录的话。那时候我们以为这一份单纯的情感会一直留存和发酵，等到十几年之后再回首，那些互赠友谊天长地久的人，很多已经没有再联系过了。听这一首歌会很容易想起那些读书的时光，王源，友谊天长地久。

时光面前，我们何其渺小，犹豫呢，或许也只是一瞬的光景，但是内心柔软的角落里，依然为那么简单而美好的事物而感动。今天听友谊天长地久，和往事干杯，愿梦里我们还是少。

或许那个人再也没有了消息，或许我们再也听不到那些回答，但是他活在了我们的那段回忆，也就足够了吧。时光荏苒，世事变迁，人来人往，也许遗忘才是常态。

0: 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清闲的时候，我会泡一壶茶，一个人静静喝着。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搬来椅子，坐在阳台上晒着日光，观赏盛开的花，以及鱼缸里游来游去的小鱼。想一想，我们之所以总是很容易感到焦虑，也许正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感，也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感受生活的本质，所以迷失了方向，不知心向何方。解忧少帅，何必要？

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爱，
1: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中国汽车工业的版图上，长安汽车一直是最独特的存在。它从1862年的上海洋炮局这家兵工厂起步，经历了3次艰难创业，最终成长为中国自主品牌的销量冠军。在深蓝、阿维塔、起源三大新能源品牌高歌猛进的同时，长安的转型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合资板块持续低迷，高端化屡遭挑战，盈利压力如影随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长安汽车，来聊一聊它的百年传承、转型阵痛，以及那些值得深思的成败得失。在节目播出期间，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在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伍佰的《亲爱的再会了》。

长安的故事始于1862年，那一年李鸿章在上海松江创办了洋炮局，这就是长安汽车的前身。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到抗战的内迁重庆，从新中国的第一辆吉普车到改革开放后的微型车热潮，长安用10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兵工厂到汽车企业的第一次蜕变。而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2006年，那一年长安福特马自达发动机公司投产，长安开启了与福特马自达铃木等外资品牌的合资时代。此后数年，长安福特福克斯、蒙迪欧、翼虎等车型轮番登场，长安自主品牌也推出了奔奔、悦翔、逸动等热销车型。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2016年，长安汽车年销量突破300万辆，其中自主品牌占比超过50%，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当之无愧的一哥。但盛极而衰的规律同样在长安身上应验。2017年，长安销量开始下滑，长安福特从年销近100万辆跌至2019年的18万辆，自主品牌同样陷入增长瓶颈。而这一次，长安选择了主动变革，开启了第三次创业，全面向新能源智能化转型。长安的第三次创业始于2017年，那一年长安发布了香格里拉计划，宣布到2025年全面停售传统燃油车，实现全系产品电气化。这个在当时看来近乎接近的计划，如今回看却是长安转型的关键一步。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长安在新能源领域密集布局。2019年，长安新能源科技公司成立。2020年，长安与华为、宁德时代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打造高端智能汽车品牌阿维塔。2022年，深蓝品牌独立运营，首款车型 SL03 上市即热销。此后，起源品牌正式发布，定位数字化新汽车，一款新车轮番登场。长安的新能源品牌矩阵日渐丰满，可以说长安完成了从燃油车企到新能源车企的蜕变。

在长安的新能源版图当中，三大品牌各有分工。深蓝定位年轻科技运动，主打15到25万元的主流市场。深蓝 SL03 凭借着超高的颜值、不错的操控、合理的定价，受到市场的欢迎。深蓝 S7 则在中型纯电 SUV 市场站稳脚跟。阿维塔定位高端智能，由长安、华为、宁德时代三方联手打造。起源则定位数字进化，主打20万元以下的大众市场。起源 A07、A05、Q05 等车型密集的投放，成为了长安走量的主力。除了三大新能源品牌，长安的传统燃油车也在换新。 CS75 Plus、 逸动 Plus 还有 UNI 等系列的车型持续迭代，稳住了长安的基本盘。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效，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

0: 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长安汽车。在新能源高歌猛进的同时，长安的转型之路呢并非一帆风顺。首先是合资板块的持续低迷，长安福特、长安马自达不仅拖累了长安的整体销量，更蚕食了利润。其次是新能源板块的盈利压力，深蓝、阿维塔、起源三大品牌目前均处于未盈利状态，高昂的研发投入、激烈的价格战尚未形成规模效应，这些都是新能源品牌短期内难以盈利的原因。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都曾在选择犹豫前徘徊，在挫折深夜痛哭，却在擦干眼泪后依然选择前行。那句哭过我就还没有输，藏着多少不服输的倔强。那些看似难熬的时刻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对赌，我们用选择做主，用坚持博弈，历经破碎又重组才能变得丰富。那些过往的荣耀与伤痕最终都化作了滋养灵魂的养分。原来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受伤，而是敢于袒露自我，缝补灵魂，在人生的赌局里始终保持不屈的傲骨，把所有经历都视作生命馈赠的礼

细雨朦胧的街头，每一把花伞都藏着期待，可盼到的只有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的卑微与无助。明知执着会让自己衰老，却依然不愿放手。秋来叶落，梦里反复出现的身影，是放不下的牵挂。从我不会恨你，到我一定恨你，再到我很讨厌你，层层递进的情绪里，藏着深爱后的不甘与不舍。洗去枕旁的余香，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伤痛里慢慢学会与自己和解。

情歌，我是子衿。诗人总把与众不同定义为疯癫，把不随波逐流视作病态，却忘了所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初都似疯人。那些被质疑的敏感，被嘲笑的执着，恰恰是打破平庸的力量。我丧故我在不算病，这是对世俗眼光最有力的回击。真正的疯狂是敢于坚守自我，不向平庸妥协。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正常时，这一份 pretty crazy 的勇气，正是我们对抗平庸、活出真我的底气。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始终保持灵魂的独特与清醒。

细雨蒙蒙的街头，每一滴雨都像是回忆的注脚。我们都曾在某个雨天独自徘徊在熟悉的路口，盼着某个身影出现，最后却只等到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最笨拙的坦诚。明知执念会伤人，却还是忍不住牵挂。从春到秋，从青丝到白发，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都被雨水冲刷得愈发清晰。小雨里的等待是青春最纯粹的执念，即便最终只剩遗憾，也成了记忆里最温柔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想起时仍会心头一暖。

0: 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隔着山海思念某个人，发过无数语音条，却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那句任何风景都不如你，是最直白的告白。环游世界的意义从来不是沿途风景，而是能呼吸到有你的空气。不报忧只报喜的体贴，是把每次相聚都当成再见不到你的珍惜。藏着恋人最细腻的温柔，即便相隔千里，心却始终紧紧相依。原来最好的爱情，是我飞向你的每一次飞行都带着雀跃的心情，是我们无需练习的默契，是跨越山海也要相见的坚定。

0: 成了无法实现的谎言。曾经熟悉的脸庞变得陌生疏离，我的世界也开始下雪，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明显。那句想要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道尽了爱而不得的无奈。我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最后却只能在无人的街吻别，任凭风嗤笑这份无法拒绝的伤悲。这场吻别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遗憾里慢慢学会成全。
1: 前尘往事曾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

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三年前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种

是历经世事的沉稳长情，少女是藏在心底的纯粹率真，看似矛盾的两个词却勾勒出最真实的生活模样。我们可以在周一用冷色眼影拥抱忧郁，在周三用暖色调漂亮心情，周末大胆游戏，周日在家放空自己，不必迎合他人的审美，不必被世俗的标准束缚，眼角有迷，嘴角有戏，每一面的美丽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生命。这种老派少女的活法是

们都曾仰望现实的高墙，背着沉重的愿望翻山越岭，在他人前方不唱落海太长的质疑中摇摆，可即便摇摇晃晃，也依然载着渺小的光芒，向着心之所向的山岗前行。那句手中蒲扇轻拂白月光，藏着最朴素的治愈与安然。原来人生从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无论是高楼林立的都市，还是杨柳依依的村庄，只要跟随内心的声音，每一段无名的旅途都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远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过去的人和过去的事儿产生的烦恼与遗憾，以及所有的心酸，在一分一秒的沉淀里都变得透明而简单。任何一个陪你走完一段寂寞时光的人，无论结局如何，都值得用心。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谈恋爱的时候，让你越来越聪明的人只不过是棋逢对手，而让你越来越像个孩子的人，那才是真爱。

0: 到浓时会牵挂，情到深处会思念，吃到极致会犯傻。当你毫无保留地信任一个人，最终只会有这两种结果，不是生命中的那个人，就是生命中的一堂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爱情不是一道选择题，我知道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做了决定，你心里永远都有着一个相信，而我的相信就是支持着你的相信，因为我心里有三个字不能告诉你。

少一个回忆。或许你不知道，其实我也在等待。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喊痛不一定没感觉，不要求不一定没期待，不落泪不一定没伤痕，不说话不一定没心声。欢迎电波那头安静守候的你，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

尽量做点有意思的事情，有意思的事情里尽量做那些没做过的，不必太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再过100年反正他们就看不到你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心里的垃圾定期倒一倒，把不愉快的人和事从记忆中删除，格式化自己，才有储存快乐的空间。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绕不开的自己。

冷了给自己加一件外套，饿了给自己买个面包，失败了给自己一个目标，跌倒了在伤痛中自己爬起来，并给自己一个宽容的微笑。学会了爱自己，世界才会给你看它的美好。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你归来是诗，离去成

0: 驶向风尘，不敢造次。我遭康能时，足以也认，煮酒话桑，不敢相思。接下来这首歌《余香》。
1: 我一根火柴，将涌泉的夜点亮。

伤的副歌部分真的非常触动人心，人啊，总是在失去之后才去怀念，才去想起前任的种种美好。分开之后，常常独自的黯然神伤，所以我们呢，在拥有的时候，就好好珍惜吧。

多时候我们都在劝别人放下，其实哪有那么容易呢？大多数人都是一边说着还好，一边在回忆那些一个又一个瞬间，也在期盼一些回答，希望那个人还在原地等待，留声婉拒旧事。就是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首歌歌名呢，是一句常常出现在同学录的话。那时候我们以为这一份单纯的情感会一直留存和发酵，等到十几年之后再回首，那些互赠友谊天长地久的人，很多已经没有再联系过了。听这一首歌会很容易想起那些读书的时光，王源，友谊天长地久。

时光面前，我们何其渺小，犹豫呢，或许也只是一瞬的光景，但是内心柔软的角落里，依然为那么简单而美好的事物而感动。今天听友谊天长地久，和往事干杯，愿梦里我们还是少。

或许那个人再也没有了消息，或许我们再也听不到那些回答，但是他活在了我们的那段回忆，也就足够了吧。时光荏苒，世事变迁，人来人往，也许遗忘才是常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清闲的时候，我会泡一壶茶，一个人静静喝着。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搬来椅子，坐在阳台上晒晒日光，观赏盛开的花以及鱼缸里游来游去的小鱼。想一想，我们之所以总是很容易感到焦虑，也许正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感，也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感受生活的本质，所以迷失了方向，不知心向何方。解忧少帅，何必要

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生活也许都不容易。正如歌里写的评价一般，你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要记得爱自己，过自己喜欢的生活，过自己想要的人生。

在四月的初时，我坐在窗前，把这一首歌听了一遍又一遍，有一种特别美好的感觉。这样的旋律，这样的琴音，这样的歌词，无不让我感觉一切都恰到好处。四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不是一首那么愉快的歌，每个人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会想到那个早已经不再联系的人，可能会想到那些因为不舍而流泪的瞬间，可能会想到那个再也打不通或者是不敢拨通的电话。陈绮贞，台北某个地方。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总会有那么一天，我的床头有你随意翻看的书，洗漱室的漱口杯上有两只牙刷，更衣室的白衬衫里夹着你的白裙，车副座成为你的专属，朋友们无一不知道你的模样。这首歌从黑夜到清

夜晚独自在客厅等待对方归来成了最幸福的小事，然后大步靠近，勇敢地握住对方的手，低头说回家吧。

我与春风皆过客，谁共明月复长生，且邀秋芳醉习惯，艳艳良夜大梦中。雷春花，公子向北走。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相濡以沫是什么意思？乍一想，大概就是相互扶持吧。仔细琢磨一下，这么美好的词，这样的解释未免也太单薄了一些。相濡以沫大概是把所有的温柔化在岁月里，所有的深情都藏在掌心里。张信哲，好好爱个女孩。

有些人对你好是先甜后苦，一开始你们如胶似漆，而到最后越来越淡，很快分手。而有些人就是慢热型的，刚开始你觉得他很冷漠，甚至想和他分开，可接触的时间越长，他对你越好，因为爱你在开始的人是想得到你，爱你到最后的人是想陪着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现在的你是否还记得初次恋爱的甜蜜，初见风景的心动，那些秋天的风，春天的雨，那些甜蜜孤独阴晴不定。王二浪，愿你余生漫长。

所以你要想啊，没有孤独与慌乱的人生真的是很乏味，掌心的雪花终会融化，愿总有人在你身后，总有人侧耳倾听，愿你余生漫长。无论

爱你没有理由，不爱也是。很久之前在书上看到一段话，结尾是一想到终究是你的路人，就会沦为全世界的路人。这时风虽大，但都绕过我灵魂。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来祝福你，只希望你能熬过寒冷的黑夜，少被这糟糕的世界辜负。希望你的温柔打动温柔，和善换来和善。希望你拥有更多的力量，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你不被痛苦左右，懂得感受快乐，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同时仍是最初的自己。林宇春和肖战的歌《岁岁平安》。

总之，我祝你万事胜意。万事胜意的意思就是一切都比你自己所期待的还要好一点，一点点就够了。我一直觉得这是最好的祝福，我只送给你。

图你什么呢？我图你整天让我胡思乱想，我图你整天让我的温柔在你身上耗尽，还是图你对我忽冷忽热？又或者是我图为了你成天在半夜里泪流满面，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我的音乐。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随着社会快节奏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购私家车作为代步出行工具，汽车数量和驾驶人数都不断的在增加，而为了出行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可是有些时候，部分老司机是怎么被扣的分儿，还傻傻的摸不清头脑。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平时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交通规则。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周传雄，寂寞沙洲冷。

绿灯在以下情况是不能通行的。第一种情况就是当十字路口堵塞的时候，因为在这种时候红绿灯的作用已经不大了，如果按照红绿灯去行驶反而会更危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司机朋友们不要按照红绿灯来行驶，主要还是要按照交警同志的指挥，静静地等待该到自己行驶的时候，宁停几分，多一点安全。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之下，绿灯也是不能随意行驶的，比如说避让行人和遇到急救车辆的时候，车主朋友也是不能随意行驶的，建议大家多关注路况，而不仅仅是红绿灯。

现如今车辆安装行李架不仅外观时尚，而且也拓展了置物空间，但并不能表示车顶什么行李都能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之外，不得载货。载客汽车行李箱载货从车顶起高度不得超过 0.5 米，从地面起高度不超过4米。

如果后车在超车前和超车后并回原车道的位置都离被超车辆很远，那么从右侧车道超越前车的情况就不算右侧超车。之所以规定从左边超车，是因为我们国家的驾驶位统一在左边，如果从右侧超车，驾驶舱的右边盲区较大，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那么哪几种情况不算右侧超车呢？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并不是一切从前车右侧超过的行为都属于右侧超车。比如以下三种情况都不属于右侧超车，但却常常遭到大家的误解。第一个，右侧车道的车超过左侧车道的车。第二呢，就是在同一车道行驶的后车并线到右侧的车道，然后再超越前车。第三个呢，就是在右侧车道的车超越左侧车道的车，然后并线到左侧车道。那么正确的超车方式呢，一定要从左侧来进行，这样后车只需要往左侧偏离车道最小的状况之下，驾驶员呢就能够观察到前方是否可以超车，更能确保安全。并且我们要注意，在超车的时候啊，应该打相应的转向灯才可以进行超车变道动作，不然也会进行相应的扣分罚款处理。在道路上，车辆之间要相互礼让，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是我们在这个复杂的交通环境当中所需要的。不少超车行为更加加重了道路的复杂情况，也为别人的出行带来不便。减少超车行为，不仅是为我们城市的交通环境，也是为了我们的生命安全所着想。平时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交通规则，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云。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聊一聊平时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交通规则：机动车不能一次性变更两条以上车道，一次性变更两条以上车道，驾驶员呢会出现视觉盲点，尤其是在变更到第二条车道的时候，更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那么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如果一次性变更两条车道，被电子眼发现，则会被处以最高200元的罚款。那么在实际情况当中呢，只有小部分的地区呢专门设置了罚款扣分，很多人没有被罚，但并不代表这就是对的。所以如果你想变更两条车道，那就要在第二条车道上先正向行驶一小段距离之后，再变到第三条车道上。

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坚持让右原则。由于我国汽车驾驶位置呢是在左侧，在司机的驾驶视野当中，左侧的 A 柱遮挡视野范围较大，那么右侧 A 柱遮挡范围比较小，视野相比左侧呢更容易观察到外部的环境。因此呢，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情况之下，让右侧车辆先行。如果两辆车行驶到了一个车道上，前进方向的右侧车辆呢是拥有优先路权的，需要让右侧车辆优先行驶。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停车场停车位的时候啊，有些驾驶员会选择将车头朝里停放，以此来省去倒车的麻烦。然而你知道吗？逆向停车也是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条例第63条第5项的规定，车辆停放时应当沿行驶方向右侧停放，即使是停放于停车位内，如果逆向停放也属于违法停车行为。逆向停车不仅影响了道路的通行效率，更增加了交通事故的风险。因此呢，为了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请务必遵守停车规定，规范停车。

认识导流带的作用和规则，导流带的作用是什么？这个问题相信很多司机都回答不上来，甚至呢很多司机朋友都忘记了导流带是什么样子的了。导流带呢主要应用在过宽不规则或者是比较复杂的交叉路口，它的作用啊就在于规范车辆在该路段交叉口和出入口按规定线路行驶，警告驾驶员不得压线或者是越线行驶。可是呢在我们日常的用车生活当中，你可以看到不少车辆呢是罔顾导流带直接冲过去的，尤其是在车辆较多的时候，这种情况会出现的更多。但我们同样要知道，导流带往往还出现在引导车辆从辅路转入主路的路口处，如果呢直行车辆直接冲上导流带，不但违反了道路规则，还有可能导致事故的发生，并且呢需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交通安全无小事，细节决定成败，让我们共同遵守交通规则，谨慎行驶，确保安全出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和他挤在老城区的出租屋，在冬夜共享一碗热汤，在天台对着星空畅想未来，以为这一份温暖能持续到永久。后来现实的洪流冲散了彼此，那句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成了无数个深夜的写照。耳机里的弦乐层层递进，像极了翻涌的思念，才懂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早已酿成岁月里的色酒。如今再听，想念未减，却多了份释然。原来有些遗憾也是青春的。

在城郊的花海旁约定，等来年花团锦簇时就坦诚心底的情愫。冬日里我数着日子盼春来，把心动藏在给对方的暖手宝和热奶茶里，终于熬到花开遍野，丰富过花枝的清香都像告白的伴奏。我攥着衣角刚要开口，他却先笑着牵起我的手，那句约定的话没说出口，却在花香里酿成了默契。原来有些爱意不必刻意言说，花会开，爱会来，温柔的寄语总藏在时光的缝隙里。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幸福该是轰轰烈烈的模样，拼命追逐功名成就的光鲜，却在一次加班晚归后，被桌上温热的粥和亮着的灯戳中软肋。那是我们挤在小房子里，没名贵的礼物，没盛大的仪式，却能在疲惫时互相依靠，在失意时彼此鼓励。他擦去我眼角的倦意，轻声说有你就够了，和歌词里的心境不谋而合。如今再听才懂，真正的圆满从不是物质堆砌，是有人知你冷暖，伴你三餐，这份安稳便胜过世间万千，此生足矣。

曾和他陷入暧昧的周旋，我藏起真心等他主动，他隔着距离保持试探，像一场没规则的迷藏。我会在聚会时悄悄看他，在聊天框反复编辑消息又删掉，盼着他能先戳破这层窗户纸。可当我终于鼓起勇气走向他，却发现他早已退出了这场游戏，只留我一人在原地茫然。如今再听这首歌，才懂爱里的迷藏从不是博弈，是真心的错过，那些小心翼翼的躲藏。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喊痛不一定没感觉，不要求不一定没期待，不落泪不一定没伤痕，不说话不一定没心声。欢迎电波那头安静守候的你，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

量做点有意思的事情，有意思的事情里尽量做那些没做过的，不必太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再过100年反正他们就看不到你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心里的垃圾定期倒一倒，把不愉快的人和事从记忆中删除，格式化自己，才有储存快乐的空间。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绕不开的自己。

冷了给自己加一件外套，饿了给自己买个面包，失败了给自己一个目标，跌倒了在伤痛中自己爬起来，并给自己一个宽容的微笑。学会了爱自己，世界才会给你看它的美好。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